0: 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等用水，包括经营服务单位内设场所的属于特种行业用水，综合到户价是4.1元每立方米。
1: 嗯，好的。那请问居民生活用天然气收费标准是多少呢，刘局长？
2: 这个问题让陈能主任来回答。
1: 嗯，好的。
3: 我县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以居民家庭用户为单位，按照每户年度用气量划为三档。第一档每户年用气量是240方以下的部分，价格为2.96元每方。第二档每户年用气量是240方到330方的部分，价格为3.55元每方。第三档每户年用气量超过330方的部分，价格为4.44元每方。原来执行优惠价格的城乡低保人对象特困人员、持有特困职工证以及农村贫困户等居民家庭，用气价格按照2.7元每方执行，不再执行阶梯价格。对于户籍人口5人及以上的家庭用户，第一档年用气量增加60方，第二档气量为300方到330方，第三档气量为330方以上，加价标准是不变的。用户应该持有有效证件到天然气经营网点提出申请，审核确认以后次月起执行。煤改气用户、采用天然气独立取暖的居民用户，取暖气价暂不执行阶梯价格，按照2.96元每方执行。按照国家发改委有关规定，对于学校教学、学生生活、社会福利场所等执行居民用气价格的非居民用户，用气价格按照第一档、第二档气价的平均价格执行，就是3.255元每方，不执行阶梯价格。对于非居民管道天然气，我县采用价格联动机制，将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与燃气企业综合采购价格实行联动，按照统销调整原则。当上游气源采购价格发生变动时，下游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同步进行合理疏导。工作中，我们依据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要求，合理设置联动周期、联动公司以及启动条件，经严格审核企业采购成本数据以后，按照程序确定并公布调整后的销售价格。这一政策的意义在于呢，一方面有效疏导了上下游的价格矛盾，保障燃气企业正常经营和天然气稳定供应，避免因价格倒挂影响了民生用气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建立透明可预期的价格调整机制，让非居民用气价格能够及时准确反映市场供需变化，既维护了工业、商业等非居民用户的合理用气权益，也为优化我县营商环境、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嗯，好的，谢谢。那了解完这个天然气的价格以后啊，那我们再来问一下，那我县的用电价格具体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刘局长？
2: 好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王同明主任来回答。
1: 嗯，好的。
4: 现行电价政策由省发改委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的通知等。

0: 电网企业超标周期正常缴纳电费，年用电量2520度及以下自行电价为每度0.5469元，2520度至4800。
1: 动手能力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据了解，上卢城村儿童服务站长期为乡村儿童提供多元化的课后服务与成长陪伴。此次矿灯鲁行3.0团队结合暑期社会实践契机，精心设计了集趣味性、实践性与教育性于一体的厨艺体验活动，既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让他们在劳动中体会粮食来之不易，培养独立生活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23到32摄氏度。

0: 中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这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客条，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8: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9: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8: 我奶奶王秀妮。
10: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
2: 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呀，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

0: 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1: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1: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1: 嗯，过几天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2: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哈，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2: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嘎、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

0: 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1: 你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I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I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1: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2: 小石，
0: 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2: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1: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1: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1: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啊。
1: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了，我好恨呐、啊！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2: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的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地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2: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了？
0: 哎，可是乔亚就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2: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2: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2: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

0: 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0: 如果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1: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0: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1: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雅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他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0: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1: 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呀，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2: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1: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 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0: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1: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0: 嗯，过几天要元旦了。
1: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2: 他们分手了？
1: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1: 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1: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1: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2: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嘎、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有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0: 那次村民大会开了多半个下午，施丽华先给村民道歉，又说了举报信的事儿。村民们刚开始没人吭声，等施丽华说完举报信列举的三条罪状，村民们才听不下去了。
1: 这个写举报信的人胡说八道啊，根本没有的事儿怎么能说出口呢？
2: 白是变不成黑的，假的也成不了真的，因为这事儿生气不值得。
1: 丽华回村做的这些事儿，咱村里人都看在眼里，心里明镜似的，背后骂人不怕烂舌头，就让他骂，咱问心无愧就是了。
0: 听着纷纷的议论声，石丽华说，老少爷们儿以后对我对村委会有意见，当面指出来，我们保证虚心接受。接着让石有福上台道歉，把从鱼塘里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平均分给大伙儿。歇间村的村民也识大体，说既然鱼塘是村集体的，石有福私自卖鱼犯错可以道歉，卖鱼的钱应该存在村委会的账目上，以后用作全村集体需要花钱的事儿。石丽华见村民们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便提议以后鱼塘交由村委会管理，卖鱼的钱或垂钓的收入都保存在村委会集体账目上。这场风波处理完毕，石丽华松了一口气。村民们散去之后，石有福低声说，
2: 我留了两条十斤重的鲫鱼没舍得卖，本来想着等你培训回来一起喝酒接风。
0: 石丽华叹了口气说，这两条鱼咱不能吃，你等傍黑的时候把这两条鱼挂到二盲家的大门上，什么话都别说，挂上鱼直接走人就行。
2: 石有福说，凭什么把鱼给二盲啊？
0: 石丽华说，你甭问了，二盲看到这两条鱼会明白为什么。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愣了愣，似乎明白了什么，反问，
2: 非得这么惯着他吗？
0: 石丽华没吱声，石有福又嘟囔着说，
2: 这算什么事儿啊，恶人当道啊，赖皮狐成香饽饽了。
0: 石丽华说，越是对咱坏的人，咱越对他好，石头还能暖热了呢，走着瞧吧。石丽华担任歇间村村支部书记的第二年春天，他和村民在四河岸边栽了1000多棵椰树，那是一段让歇间村村民疲惫又兴奋的日子。村民们在种植椰树的时候，想起石德义带着他们种植桃树和金银花的情景，说起当年兜售桃子的沮丧心情，又回忆起遍地开花的金银花被那一场洪水冲走的情景，还说起那时石丽华趴在被洪水泡胀的父亲身上嚎啕大哭的样子，仿佛还在眼前一样清晰。时间过得比刮风还快啊，这一晃5年就过去了。村民的日子虽然在逐渐变好，他们已经不再为吃饭穿衣发愁，可是钱包还像脚下的这片土地一样单薄。石丽华和村民们商量在这片沙滩上种植什么最合适的时候，村民们一致希望种耐活的，要种这片土地需要的，能给子孙后代留下来的。石丽华也给罗生教授写去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了村民们在村北修复的种子路歇间村的景点，又说了村西的泥山水库已经改名为孔子湖，村南的严母庄正在修缮孔子母亲严征在的庙宇景点，再往南的小沂河已经纳入了政府准备打造一条文化长河的景观带，最后说了想在四合滩上种植一片可以保护沙土修复环境的树木，请教罗教授泥山脚下的四合岸边到底种植什么才最合适。罗生给石丽华回了一封信，建议在四河岸边种植椰树，列举了4条理由：一是椰树有使用价值，种子可榨油，叶子可泡茶，树干可用作家具和雕刻，椰树可谓全身是宝；二是椰树有生态价值，树干挺拔，树根可以固住水土，防止土地流失；三是椰树有重要的观赏价值，树叶从绿到黄再变红，可保持到初冬，大片种植壮阔美观；四是古有孔子杏坛设教， 在孔子出生的尼山种植街树有尊师重教的象征意义。石丽华把这封信在村委会大喇叭里念给村民听，拿着这封信去镇里给领导看，得到了一致认可。他给罗生回信，表示听从他的建议，在四合滩上种植上千棵街树，等罗教授来村的时候，定会看到大片壮观的街树林。这封信寄出去没多久，石丽华收到了一张从北京寄来的汇款单，汇款金额为2000元。汇款单上有一句简短的附言：“丽华，替我种上10棵街树，拜托。”石丽华和村民们在初春开始种植街树，他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村北的四河岸边的街树林就像列队的队伍一样整齐，街树见风就长似的，在风雨里发芽抽枝，初夏的时候，四河岸边就漂浮着云彩一样的绿色了。按照谁种树谁管理，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每个村民都拥有了自己的街树，他们给属于自己管理的街树取名字，把家里人的名字安在了街树上。石丽华做了6个木牌，在木牌上刻上了父亲、母亲、自己、乔红梅、十字强的名字，然后又刻上了罗生的名字。他把木牌分别挂在树上，对着父亲的名字看了老大会儿，默念道：“爹，罗生书名字就在你身旁，你看到了吧？”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尼山回响，街树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尼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中篇，至于道。自从2003年石丽华和罗生在省城相遇后，他再次见到罗生已是10年之后的事儿了。这10年里，石丽华像所有人一样经历着人这一辈子该经历的事儿，有些事儿他记住了，有些事儿过后就忘了。有时候他在想，也许这就是生活吧，看似没有完整的拥有过什么，却又在失去和留存之间把所有的经历保存在岁月的皱褶里。石丽华记得儿子十字强第一次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他在学校门口盯着十字强的后背，泪水模糊了双眼。乔红梅问他哪天是他俩结婚纪念日的时候，石丽华却想不起来了。面对乔红梅略显失望的神情，他却前言不搭后语地摊开手说：“你看，我手里的剪子又开始脱皮了。”芒种过后，眼看到了快要收麦子的时候，石丽华去村南麦地里转了一圈，回家的路上看到一条短信：“丽华，你好，时间过得真快呀，咱们有10年没见了。我昨天来曲阜开会，想着会议结束以后去谢间村看看，你有空见我吗？”石丽华盯着这行字怔了老大会儿，逐字斟酌以后才回复：“罗叔您好，欢迎您随时来尼山。”罗生片刻后回复：“好的，我明天一早驾车到尼山，咱们再联系。”回复完这条信息，石丽华又折身返回村南的麦地，掐了一把麦穗儿，缓步走到父亲的坟头前。他把麦穗儿挤在手掌里使劲揉搓，撅嘴吹掉了脱开麦粒儿的糠。他把麦粒儿拢在手里，饱满的麦粒儿在手掌里闪亮，温润如玉。石丽华低头说：“爹，今年的麦子灌浆满，您尝尝鲜吧。明天罗教授就来咱村了，他是咱村的贵人， 他是您的好朋友，这么高兴的事儿，我得给您说一声啊。第二天一早，罗生教授发来短信，说现在已经开车上了高速公路，预计20分钟到尼山，希望史丽华能先陪他去尼山看看，再去谢剑村。史丽华跟罗教授约定在尼山北边的十字路口见面，想着罗教授头回来要热情接待才是，就把吃午饭的地点定在了尼山大桥附近的农家乐饭店。那些店里有地道的尼山菜，烤山羊、炖土鸡、清蒸鲤鱼，大盆端上桌，实惠又美味。史丽华订好饭店，就到尼山十字路口东边的公交车站牌下等。不大一会儿，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从远处驶过来，停在史丽华跟前。车窗落下，史丽华看见罗生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虽然十年没见，但罗生变化不大，还是短发、大眼、国字脸，只是眼角里显出了皱纹，头发又白了一些。罗生说：“我不下车了，咱们直接去吧。”史丽华拉开车门，坐在后座上。罗生感慨地说：“十年前就该来了，一直被各种事儿耽误，没成型。”史丽华说：“罗叔，您这次来多住几天，咱们好好说说话。”罗生说：“最多耽误一天。今年我虽然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了，但还参与承接了我们学院里的一项课题研究呢。”罗生从后视镜里看出史丽华有些失望，便又说：“这次开会时间紧张，等我回去忙完手头上的工作，再来村里待一段时间。”车子拐过一个 C 型路段，大街变得宽阔起来，放眼望去，目力所及之处，连绵不断的山头丘陵在阳光下蜿蜒起伏，东边是孔子湖，波光粼粼，西侧就是通往尼山的入口，竖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上方刻着红色的尼山二字，由此往里走便是登山的路。史丽华招呼罗生下车，他们站在路边朝四周望，史丽华给罗生介绍：“尼山不高，海拔只有300多米，因为是孔子的出生地才有了名气。往东不远的那座山就是阎母山，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就在那里出生，她在17岁时嫁给了孔子的父亲叔良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借势技改东风，深耕制造升级，从手搓到制造，提质突围，跑出泗水加速度；观摩拓思路，赋能强队伍，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金庄镇上卢城村儿童服务站开展趣味厨房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我县华村镇，有一家扎根乡镇深耕18年的本土制造企业，靠着一代代工人攒下的10万组手搓实测数据，把沉淀了数十年的传统生产经验转化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核心数字资产，再搭上设备更新政策的顺风车，完成智能技改升级，在精密制造的细分赛道里稳稳闯出了一条提质突围的新路。前不久，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接到了一批手表卡扣基材的订单，客户要求产品误差不能超过0.02毫米，这个精度仅相当于1/4根头发丝的粗细，超高。

技术门槛，让不少同行都望而却步。可山东大山不锈钢的团队靠着攒了18年的生产数据，很快就找到了破局的方向。聊起这次攻关的经历，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奎玉感触很深。我们直接调出了18年攒下的10万组实测数据，挨个对比分析，又对标了国际先进标准，反复推演，最后精准锁定了最佳生产参数，硬生生把0.02毫米的精度难关给攻了下来。18年日复一日攒下的实测数据，就这样成了企业转型升级最硬核的数字家底。团队把打磨成型的工艺参数体系直接导入智能设备，重新梳理搭建全流程生产链路，实现了从原料型材加工到半成品精加工的厂区闭环生产，给这家传统制造企业稳稳装上了强劲的数字引擎。说起这些年啃下技术硬骨头的过程，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科副科长宋奎星满是自豪。我们整个团队就靠着这些年攒下的一手数据，一点点比对调试各类参数，自己动手改造普通生产设备，研发定制专用刀具，慢慢摸索出了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生产工艺标准。靠着这套体系，不仅生产效率稳步往上提，生产成本也一步步降了下来。站在车间的新品展示台前，宋奎玉随手拿起一款刚改良完成的产品向我们介绍，这是我们刚优化完结构的新产品，通过调整内部构造，大幅提升了产品的抓紧力和使用寿命，现在精度能稳定控制在0.05毫米，完全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标准，目前已经批量出口到韩国和日本市场。靠着数据攒出来的精度优势，企业的高端市场订单一路稳增。可随着产能持续扩容，工艺不断升级，大批量智能化改造，更新高精尖设备带来的资金压力也慢慢摆在了企业面前。针对本土中小制造企业技改路上的普遍痛点，我县精准落地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政策，为像山东大山不锈钢这样的专精特新本土企业送上了实打实的纾困红利。在华村镇分管工业的副镇长魏彤看来，这项政策刚好踩中了本土制造企业的转型痛点。本地很多小微企业过去大多靠老师傅的经验组织生产，很难跟上高端配套市场持续升级的精度要求。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政策落地，刚好帮这批一直坚持创新却卡在资金瓶颈上的本土中小微企业补上了智能化升级的关键短板。属地发改部门和华村镇的工作人员主动下沉摸排企业技改需求，第一时间就把山东大山不锈钢纳入了政策支持清单，全程跟进推动惠企补贴资金直达快享。说起这笔及时到账的政策红利，宋奎玉的语气里满是欣喜，80万元的国债设备更新补贴资金很快就打到了我们的账户。20台高精尖数控机床、27新设备全部投用后，整个厾区的智能化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我们也真正完成了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关键跨越。以数据赋能转型，以技改提质增效，如今这家乡土成长起来的精密制造企业已累计拿下49项授权专利，年销售额突破2300万元，今年上半年订单量更是同比增长了30%，在细分赛道跑出了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似水加速度。本台消息，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借鉴兄弟乡镇特色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拓宽村级产业发展思路和集体增收渠道，近日浙沟镇组织全镇25个村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赴华村镇、全林镇开展特色产业交流学习活动。此次交流学习聚焦特色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稳定增收等核心主题，以实地观摩、现场学习、座谈研讨的方式开展。在华村镇实地查看了草莓种植基地，详细了解草莓种植技术发展

0: 前景、经济效益等情况。随后大家来到全宁镇，当地芦笋种植户详细介绍了稳产增收举措以及销路渠道搭建等核心经验。观摩结束后，浙沟镇召开特色产业经验交流座谈会，会上浙沟镇分管负责同志结合本次外出学习的所见所思，对全镇产业发展提出明确工作要求，鼓励各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本土种植大户代表立足自身现身说法，分享特色种植经验。洛里庄村种植户围绕鲜食玉米一年三季高效轮作模式展开经验交流，岔河村种植户则分享了木耳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经验。本台消息，近日县微工艺协会、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矿灯鲁型 3.0 实践团队在金庄镇上卢城村儿童服务站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厨房主题活动，让乡村的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生活乐趣，体验传统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当天，志愿者们提前准备好食材与工具，向孩子们讲解了简易烤制原理和安全注意事项，指导孩子们亲手为鸡肉涂抹调味料，包裹锡纸，放入特制的纸箱烤具中进行焖烤。包饺子环节更是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志愿者们手把手教孩子们擀皮、填馅、捏合，孩子们互相展示自己的作品，交流包饺子的小技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锻炼了动手能力，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据了解，上卢城村儿童服务站长期为乡村儿童提供多元化的课后服务与成长陪伴，此次矿灯鲁型 3.0 团队结合暑期社会实践契机，精心设计了集趣味性、实践性与教育性于一体的厨艺体验活动，既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让他们在劳动中体会粮食来之不易，培养独立生活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23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航空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5: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6: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5: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
7: 不迷路。
8: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9: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稍不注意会有危险情况的发生。今天小田告诉你五个雷雨天气里的消防时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外出时不要靠近松动老旧的围墙和高大的广告牌等建筑物，以防止出现雨后雨水侵蚀倒塌的危险。雷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和落石，如果你在户外，一定要尽快逃离危险区域。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你记住了吗？
2: 破陈规，不漏雨，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办，后仰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尽燃鞭炮，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前计身后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相亲真心齐。声声爆竹声声愿，人人进边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才能跟道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享成果。
10: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

0: 仗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响，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2: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3: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2: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3: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2: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4: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全球范围内辣椒的消费量正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从四川火锅到墨西哥辣酱，从韩国泡菜到印度咖喱，辣椒已成为跨越文化的饮食符号。与此同时，一个争议性话题引发广泛讨论，爱吃辣的人是否更显年轻？支持者认为，辣椒中的活性成分能促进代谢，改善皮肤状态。反对者则警告，过度食辣可能导致肠胃损伤，炎症加剧。更令人困惑的是，部分研究显示辣椒素具有抗氧化作用，而另一些研究却指出其可能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这种矛盾性让公众啊陷入两难，吃辣到底是抗衰利器还是健康杀手？科学解码，辣椒如何成为抗衰助手？一、辣椒素啊，激活代谢的天然引擎。辣椒的核心活性成分辣椒素通过激活 TRPV2 受体，引发身体产生热反应，能够加速能量消耗，调节脂肪代谢，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二、抗氧化网络，对抗自由基的隐形盾牌。辣椒富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胡萝卜素及多酚类物质，构成强大的抗氧化体系。三、抗炎与免疫调节，延缓内在衰老。

素通过抑制 NFKB 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改善肠道屏障功能，潜在延缓认知衰退。四、情绪与压力管理，心理年轻的催化剂。实蜡时啊，大脑会释放内啡肽和多巴胺，形成痛并快乐的反馈循环。这种情绪调节作用可以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提升生活满意度，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间接影响外在的年轻状态。尽管辣椒具有抗衰潜力，但过度摄入可能会引发代谢紊乱、肠道受损等问题。科学食辣需遵循以下原则：控制频率每周3到5次为佳，超过此频率可能会增加以下风险，比如胃肠道刺激、痛觉敏感化。那我们在食用时啊，也应该选择天然的辣椒，避免加工制品，搭配缓冲食物，减少刺激，个体化调整。这些人啊需谨慎，胃肠道疾病患者、痔疮和肛周疾病患者，服用特定药物者，孕妇及哺乳期女性。那如何最大化让辣椒产生抗衰效益呢？一、冷热交替使用法。食辣时啊，可以搭配温牛奶或豆奶，饮后多使用蜂蜜水。二、低温烹饪，保留营养，蒸、炖、快炒比油炸更能保留维生素 C 和多酚。三、补充辅助营养素，维生素 B 族，缓解食辣后的神经兴奋。辣椒的抗衰作用源于辣椒素的代谢激活，抗氧化、抗炎效应及情绪调节能力，但需控制频率，以避免健康风险。每周食辣3到5次，优先选择新鲜辣椒，搭配乳制品、淀粉类食物，减少刺激。胃肠道敏感者需严格限制摄入量。抗衰是系统工程，食辣需与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和压力管理相结合，才能实现由内到外的年轻状态。辣椒这一传承千年的天然药物，正以科学之名重新定义健康饮食。它不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细胞年轻的密码。掌握适度与科学的平衡，让每一口辣都成为对抗时间的武器。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跟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极易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

0: 泡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1: 哦，办这个情况必须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对对对，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0: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天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1: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0: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域，应及时远离。
1: 及时远离。
2: 咦，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3: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2: 爸，爷，你看，
3: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2: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4: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7: 你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是
1: 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2: 她知道她丈夫出轨了？
3: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

0: 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1: 哎，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嗨，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
1: 哎，
0: 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结果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嘎、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

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I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I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忙便说：“二忙，你跟我去泗河岸边修石碑。”石二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忙身上，石二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石字，我还能再忍一次。”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石丽华问：“怎么填？”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
4: 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
3: 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

0: 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
1: 你要当爸爸了。
0: 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他的梦里告诉他，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
2: 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
0: 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5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他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他去省城参加为期1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三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石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石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2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7、8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变。主持人介绍完罗生的简历，请罗教授开始讲课时，石丽华才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罗生这堂课讲了将近1个小时，他讲到现在乡村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讲到乡村文明的现状，提到乡村文明改善和治理，举了很多例子，其中3次提到了倪山和石德义的名字，提到了石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石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石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石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
3: 罗教授。
0: 罗生定睛看着他，石丽华哆嗦着嘴巴说，
3: 我来自你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石德义。
0: 罗生教授叫出了石丽华的名字。罗生说，
3: 快7、8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
0: 石丽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3: 叔，我喊您叔行吗？
0: 罗生说，
3: 喊吧，你该喊我叔。
0: 罗生牵着石丽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10多分钟。听说石丽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生问，
3: 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
4: 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
0: 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石丽华跟着笑，
4: 罗叔啊，你哪天去咱村里看看吧，我随时等您去。

0: 罗生想了想说，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罗生给石丽华留了手机号，还问石丽华有没有手机，石丽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就会有了。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培训结束后，石丽华回到歇间村的第二天早上，石有福见到他便说，
2: 刚接到通知，领导让你去一趟镇政府。
0: 石丽华以为领导想听听他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结果在镇政府见到分管歇间村片区的主任之后，主任把一封匿名举报信摆在了石丽华面前。石丽华拿起信看，边看边觉得头皮冒汗，匿名信白纸黑字列举了石丽华担任村干部前后的三种恶迹。一是石丽华在修建种子碑期间，以全村人的名义向施工队索要生活补助费5000元。二是石丽华以村集体的名义修建鱼塘，并利用自己老婆乔红梅会养鱼的技术，把村民集体建的鱼塘占为己有，获取养鱼收入4000元。三是石丽华在儿子过满月的时候，大肆收取村民的米面和鸡蛋，合计金额2000元。石丽华看着举报信的字体，瞬间也就明白了是谁写的。片区主任说，
3: 如果举报属实，举报信说的这些钱加起来就可以逮捕判刑了。
0: 石丽华说，
2: 这些话全部是污蔑之词，我请求领导查清事实，还我清白。
0: 片区主任说，
3: 你父亲在任的时候一辈子做事勤俭苦干，为人光明坦荡，组织上也相信你不会做出举报信上的事儿。我们查清是谁，对他警告教育。
0: 石丽华说，
2: 不用查了，写这封信的人是谁我心里有数，这事儿我回去处理好，不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团结。
0: 片区主任说，
3: 哎，清者自清，组织上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0: 走出镇政府大院，阳光迎面扑在脸上，石丽华觉得眼里生疼，抬手擦了一把眼窝，手掌里湿乎乎的有了泪水。回到家里，乔红梅正抱着孩子喂奶，见石丽华眼窝通红，阴沉着脸不吭声，就问她怎么了。石丽华气羞羞地说，
2: 这个官我不想干了，干得没脸没皮，干得窝囊着呢。
0: 乔红梅问，为什么不想干了？石丽华绷着脸不吭声，等乔红梅问急了，才吭吭哧哧说了举报信的事儿。乔红梅说，
4: 哎呦，你挑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人骂人，就应该做好挨骂的准备，人活着就这样啊，10个人里有8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就算是好人了，你指望别人都说你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骂吧，被骂习惯就好了，骂得脸皮厚了呀，就不生气了。
2: 石丽华说，我走得正站得直，凭什么骂我？
0: 乔红梅说，
4: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0: 乔红梅这么一说，石丽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4: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中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
0: 石丽华

0: 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1: 哎，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福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0: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2: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的捞鱼卖钱去了。
0: 乔红梅说，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3: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径直去了村委会，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拧开大喇叭的开关，对着全村人下了全村开会的通知。下完通知，石丽华又在喇叭里连喊3遍，
4: 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
3: 石有福喘着粗气来到了，石丽华见了他劈头便问，钱呢？
4: 石有福问，什么钱？
3: 石丽华说，
4: 卖鱼的钱呢，给我交出来。
3: 石有福听着这话登时脸色发绿，嗫嚅着嘴巴说，
4: 买鱼的钱让我还账。
3: 石丽华说，
4: 你还谁的钱账？
3: 石有福说，
4: 你忘了吗？大火把我在省城菜市场的店铺烧了个精光，这都2年了，那些供货商撵着我要钱啊。
3: 石丽华狠狠地哼了2声，指着石有福的鼻子说，
4: 我不管你欠账不欠账，你从鱼塘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待会儿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你当着全村人道歉，把这钱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平分了给老少爷们儿。
3: 石有福不服气地说，
4: 凭什么分他们啊？这是俺红梅婶子放养的鱼苗，我欠账也只欠你家的，和村里没1毛钱的关系啊。
3: 石丽华说，
4: 你要是不这么做，你这副主任也别干了，文书也辞了吧。
3: 石有福盯着石丽华，他的眼神儿由气愤到绝望，再由绝望到哀求。
4: 丽华说，咱爷俩也是一块受过罪，共同患过难，我现在是省城回不去了，你可别把我逼得在村里也待不下去了。
3: 俩人正僵持着，乔红梅抱着孩子进了大院，看见石有福在一旁欲哭无泪的模样，走到石丽华面前便说，
0: 我在大喇叭里听到让有福来这里，我就知道有福要挨你的熊，他肯定得受难为。
3: 乔红梅说着从衣兜里掏出1000块钱递给石有福，
0: 嗯，这是给自强积攒了3个月的奶粉钱，你先拿着处理眼前这事儿吧。
3: 石有福哆嗦着接过钱，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

0: 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0: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0: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

0: 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新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6: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六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

0: 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 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

0: 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

0: 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V 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的头，7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

0: 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新的政策非常方便，
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6: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1: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

0: 方向介绍。
1: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2: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4: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5: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4: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5: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4: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6: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4: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6: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0: 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1: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搬运病毒，减少了工作上的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啊，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2: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3: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4: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2: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6: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7: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

0: 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 张母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0: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张母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0: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2: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3: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4: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3: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它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它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3: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5: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

0: 个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林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0: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林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2: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4: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
5: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6: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建强园区主阵地赋能高质量发展，泗水经济开发区优服务强链条积蓄发展新动能，赵鑫到企业现场办公，轻享成长持续上新，团县委扎实开展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泗水经济开发区坐实项目管家服务，深化融链固链行动，高标准打造一区七园，紧盯重点项目建设， 加大窗。

0: 新企业培育力度，不断完善园区配套，推动主导产业集聚城市。位于泗水经济开发区的弘毅食品主要生产调理品和休闲食品。日前，随着二期深加工智能车间顺利投产，公司产能大幅提升。济宁弘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定：
1: 我们整个建设标准是严格按照我们世界一流和中国最高标准做的，达到了10万级净化车间。现在是一个车间是3万吨，已经投产了，还有一个车间下半年开始装修，所以说整个是数字化工厂，打造的智慧工厂。弘毅公司的两条线，一个调理品和休闲食品，去年一共不到300人，现在增加到600人了，还不够，还要招200多人。
0: 项目快速建成投产，得益于泗水经济开发区全过程保姆式跟踪服务机制。园区聚焦2+1+N主导产业，通过开展产业链融链共链专项行动，每个项目安排1名科技干部担任项目管家，倒排工期，精准服务，集中推进。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
2: 依托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基础，主动融入全市1+15+N发展布局，高标准建设一区七园，对标先进，争先进位，力争2030年园区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深耕健康食品、集创附件两大主导产业和新材料、新兴产业，落实链装置，依托味增、鸿润、盼盼、汇川等龙头企业，常态化开展融链、固链、物链融合、跨链融合行动，深化管委会加工司模式，构建点线面联动格局，加快建设食品与集创附件产业集群地，深化产业链与资本招商，落实5个1服务保障机制，紧盯新能源器件循环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等过10亿元在谈大项目，年内园区新开工过1元项目20个以上，攻坚推进16个重点在建项目，年内竣工投产4个以上，以项目滚动接续，加速布链壮群。
0: 围绕新能源器件循环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园区深化产业链与资本招商，落实5个1服务保障机制，年内新开工过1元项目20个以上，攻坚推进16个重点在建项目，年内竣工投产10个以上。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
2: 强化科技创新、数字融合，年内新增10级以上创新型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30家以上，大力孕育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实施基础设施提升3年行动，完善路、水、电、气、热配套，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发展载体，努力为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势、加快迈向万亿城市多做实锤贡献。
0: 本台消息，日前，县委书记赵鑫到企业现场办公，实地了解企业运行、项目建设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问题，县级同志张以斌、布新华、冯甲新先后参加。赵鑫先后来到九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九德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盼盼食品有限公司、陈村食品有限公司、泗水与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融合发展项目、中垦物流园等企业，听取企业运行、项目建设进展等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制约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赵鑫强调，下半年是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决胜期，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冲刺攻坚上来，全力以赴抓好经济运行，挖潜力、拓增量、稳增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聚焦要素保障，全力做实精细化服务，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积极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壮大生产规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各企业要树立长远发展目标，立足自身发展优势，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增强市场竞争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赵鑫要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切实增强加快项目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在保证施工安全和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本台消息。

0: 暑期伊始，泗水县中通快递园区内的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托管班如期开课，每天六节课，作业辅导贯穿始终，音乐、手工、绘画、棋类等兴趣课程同步开展，安全教育、科普、心理健康等专题内容陆续登场。自今年寒假试运行以来，这份面向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子女的免费托管服务已步入常态化运转，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自护等综合服务有序落地，切实缓解了一线从业者的带娃之忧。托管班办得有声有色，背后是共青团组织对倾向成长目标的持续深耕，秉持新就业群体在哪里，团组织的关心就到哪里的工作导向，团县委将关爱新就业群体子女纳入年度重点任务，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服务清单闭环机制，固化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工作模式，同时联合县邮政管理、工会、卫健等部门，构建团委搭台、多方协作的联动格局，整合青年志愿者、返乡大学生、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形成常态化服务体系。从正月到仲夏，关爱的脚步从未停歇。元宵节期间，中通快递园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非遗花灯手作活动，让孩子们在指尖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端午时节，粽叶飘香，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折叶甜米，将亲手包裹的粽子带回家与父母分享。六一前夕，县妇幼保健院医师带来药食同源趣味课堂，孩子们争当小小药膳师，在舌尖上认识中医文化。暑假临近，反诈安全课为孩子们的暑期拉起警戒线，一场场活动，一次次陪伴，串起了关爱新就业群体子女的温暖轨迹。今年以来，已累计直接服务青少年500余人次。近年来，泗水团县委依托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青年之家等阵地，以党建带团建，持续为基层团组织建设赋能。从春节的一副春联到暑假的一张课桌，从节日的短暂陪伴到假期的全天守护，泗水团县委用扎实的行动将需求清单转化为服务清单，让奔波在送货送餐路上的城市守护者们安心工作，放心打拼。正如团县委负责人所言，新就业群体在哪儿，团组织的关心就到哪儿，孩子的事就是天大的事，我们多做一点，一线骑手小哥就能更安心一点，更踏实一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25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 APP 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进入多雨期，遇到狂风暴雨、威风凛凛时，如何保护自己？收好这条视频，避免受伤。最好的方法是减少外出，关好门窗，并远离阳台和外墙壁，关好所有电源电器，不要看电视，不要用电热水器，不要靠近金属管线，迫不得已非要外出，小心井盖冲开及路面塌陷，远离高压线、广告牌等。骑车时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不要穿梭于汽车间，不要停留在深水区。驾车通过积水路段，要低档少油，慢速行驶，关好门窗，关闭车载电子设备。雨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更安全。电闪雷鸣时若置身户外，应寻找有避雷针的建筑躲避，不要触摸路灯，不要待在树下，万一在空旷地也别慌，双脚并拢，双手抱膝，低头蹲下就可解锁安全姿势。总之，阁下谨记预防第一，勿闯雷区。

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2: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3: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4: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5: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6: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5: 理性上网，
6: 明辨是非，释放斗量。
3: 引领网络新风尚，唱响游权遍地网上好声音。
7: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8: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7: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9: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0: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7: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9: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0: 我奶奶王秀妮。
10: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

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2: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 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6: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6: 你文明，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我和你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老板，刚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0: 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是啊，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1: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1: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0: 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1: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3: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3: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1: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

0: 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得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地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他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他，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他一刀两断。哼，
1: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了？
0: 哎，可是乔亚就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他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 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雅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的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他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呀，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2: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2: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 决定去

0: 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1: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2: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你真这么说的呀？
2: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2: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1: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嘎、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一批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6: 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一批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淫，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亚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地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

0: 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他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呀，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2: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2: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2: 嗯，过几天也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1: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哈，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1: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伏特加、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

0: 者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0: 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鲍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

0: 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0: 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

0: 年底开始，他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1: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0: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2: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0: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3: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4: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5: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8: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6: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 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6: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5: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6: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0: 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变废为宝，循环增效。临沂深挖再生铝循环利用潜力，练出3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2: 朱乃祥在日照调研时强调，扬长优势，做强特色，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6: 山东科研团队创新陈县区综合治理技术，让昔日的城市伤疤变身产业发展热土。
2: 山东绿电直连应用场景基本实现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是工业大省，同时也是废弃工业资源产出大省，仅废铝每年就会产出240万吨。为让这座工业富矿发挥最大作用，山东不断优化回收网络布局，提升分拣加工能级，完善智慧平台赋能，让更多工业再生资源实现山东产、山东收、山东用。在临沂，一块废铝经

0: 过再生利用与精深加工，变身高端车用零部件，催生出3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请听报道。
1: 最近，临沂罗庄一家企业拿到国内顶级赛事级摩托车品牌配套订单，每月交付3500套轻量化车架、摆臂部件。山东罗开众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低压车间主任张磊：
2: 对我们一些组件进行一个内部变质，达到合金的一个强化，增加它的机械性能，把这个铝材料代替传统的钢材，这个组件差不多减重在38%。
1: 落户临沂仅2年时间，企业实现年产新能源零部件168万套，市场占比达全国1%，稳居全国行业首位。这依靠的正是临沂罗庄区102万吨的年再生铝产能。临沂本地设铝龙头企业产生大量废铝边角料，而借助区位优势，先发形成的华东有色金属城全国回收网络，吸纳外采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铝材、工业废铝等汇聚到此。临沂市罗庄区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专班工作人员孙林：
3: 我们从区位优势上，从政策的供给上，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或者说形成了很强的吸引力。不仅我们本地的企业愿意留下来，很多外地的企业也都愿意搬过来，一起加入我们这个铝基产业链条。
1: 相较于传统电解铝铝锭加工，再生铝循环利用优势明显，成本可降低10%，能耗仅为原铝的5%。在罗庄，废铝急剧分解，实现废铝资源100%循环利用。临沂市华东金属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玉华：
4: 我们这个废铝中心啊，目前可单日处理废铝突破2800吨。通过这个辐射全国的回收网络啊，今年临沂市的废铝交易量预计可实现130万吨的一个规模。
1: 山东罗开必胜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健：
5: 按照60%的汽车拆解液废铝、30%的铝件生产下脚料和部分边角料、10%的易拉罐等其他废铝这样的资源比例来分类使用，在720度的高温熔炼下，经过精炼除屑，能够实现保级利用，重获新生。
1: 创新链式协同发展，临沂探索铝业职工，实现降本增效，园区内上下游企业无缝衔接。再生铝熔炼后的高温铝业，通过专属的铝业职工输送通道，直达生产流水线。山东罗开众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庆国：
2: 我们减少了第二次融化，这成本下来之后，这个利润给了铝厂和我们铸造厂两家是平均分配了，对两家来说都是有利的。比我以前最早的时候自己熔炼化，一吨大约省费用在400多块钱。
1: 临沂市用创新链拉升价值链，搭建由高校、科技大市场、超算中心协同运行的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专属科创平台。临沂市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少柱：
6: 我们聚焦再生铝保级使用、高强工业铝型材、镁合金材料三大主攻方向，面向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轨道交通等应用场景，开发更多的新材料、新产品。
1: 完善的资源循环体系带动罗庄区集聚27家核心铝企，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72类铝制零部件，深度配套知名车企，形成山东省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特色产业集群，产值近300亿元。临沂市罗庄区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专班办公室主任、罗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德泰：
7: 罗庄区不仅享受30%的增值税即征即退，还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国家级的红利。链式的分工呢，放大了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使集群呢整体的价值远超单个企业之和，推动了铝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0: 山东台短评：把再生资源产业打造成增长新引擎，废旧铝料不再是无用的边角料，而是潜藏价值的城市矿产。临沂罗庄的实践不只是简单的回收再利用，更闯出一套可借鉴的地方经验，搭建全国性回收网络，创新铝业职工模式，产学研协同攻克新材料工艺，把分散的废旧物料锻造为服务新能源产业的高端零部件，生态价值有效释放，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就此形成。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加工行业崛起，山东出台专项政策，着眼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引导再生资源产业走园区化、集约化之路，既规范行业秩序， 也为产业做。

0: 大做强，搭好制度框架，把再生资源摆在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坚持创新驱动，让旧资源不断催生新动能，就能为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开辟更广阔空间。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日照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扬长优势，做强特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周乃祥来到亚太森博山东江制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车间，希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丰富产品体系，实现更好发展。在日照玉兰新材料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加强研发创新，积极开拓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在热耦和海水直接电解质氢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他与项目负责人交流，希望强化联合攻关，推动相关技术产业化应用，更好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周乃祥来到日照茶叶科创示范园，查看茶叶精致加工生产线，强调要持续提升茶叶品质，扩大日照绿茶品牌影响力。在万泽峰三文鱼产业科创基地，他希望抓好优质鱼苗研发培育，不断延伸做强三文鱼产业链条，深入实施市场化、品牌化、规模化、绿色化战略，推动三文鱼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周乃祥希望日照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化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干事创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山东采煤陈县区面积大、分布广，长期以来是难以抚平的城市伤疤。山东科研团队创新陈县区综合治理技术，让昔日的城市伤疤变身产业发展热土。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济南市章丘区，很难想象啊，我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几年前还是一片采煤陈县区，依托现代的科技手段对地层进行综合治理之后呢，这里已经建成了一座现代化产业基地。
3: 采煤陈县区综合治理一直是世界级行业难题，以往的治理思路大多是平整土地，种树种草，做成生态公园或者景观带，环境是好了，但土地只能看不能用，经济价值发挥不出来。要想在陈县区上盖楼搞产业，但采完煤之后地层怎么动说不清楚，地下地上一起治难以统筹，条件复杂的地方怎么评价治理效果也没有统一标准。山东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少杰，
4: 它是下面有三层采工，条件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型的建筑，建筑的标准要求很高。
3: 山东科技大学科研团队决定接下这块硬骨头。团队带头人陈少杰跟矿山打了20多年交道，从煤炭开采研究逐步聚焦到陈县区综合治理。这次学校联合省地矿工程集团，直接把实验室搬到了工地上。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地质矿产勘查公司部门经理吕涛：
5: 一方面，我们在项目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这种工程数据，这为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基础研究和流量创新提供了这种科研载体。另一方面，高校形成这种科研成果也解决了我们的工程现场诸多的困难。这种产学研用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我们解决更多的行业难题。
3: 治理陈县区，第一步得摸清地层的脾气。采空区深埋地下，岩层怎么动，动多久，非常复杂，老办法测不准。在国家和省级科技计划的支持下，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一点点掌握了地层运动的规律。山东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少杰：
4: 地下的煤层开采之后，上面的岩层经过多年的运动，持续的时间长。另外一个呢，这个岩层啊，它会逐渐的劣化，是吧？就好像一个骨头架子一样，开采之后在什么时候、什么地层、什么情况下，它劣化到了什么程度，这是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3: 墨清规律后，团队创新性地把 AI 技术用到地层变形预测上。他们用海量数据训练模

0: 行，先算出哪里会沉，沉多少，再反过来指导注浆。过去是大水漫灌，材料直接往里灌，不仅费钱还慢。现在是靶向给药，不同的开采方式，用不同的注浆方案。山东科技大学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山西研究院副院长尹大伟，
1: 比如针对于长臂开采、条带开采，还有一些这种小煤窑以前开采的那些区域，单独设置不同的注浆加固的方式，我对于它整个的一个建构之物一个变形，我进行一个预测，再调整我的注浆参数。
0: 安全是陈县区治理的第一道考题，也是最核心的一道。治完之后稳不稳，能扛多大荷载，不能靠感觉，得靠数据说话。团队建立了一套从地下到地上的全流程监测体系，注浆过程中实时监控地层变形，治理完成后持续跟踪沉降数据，确保每一处治理后的土地承载能力都经过严格验证。正因如此，章丘这个智能仓配基地顺利落地。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地质矿产勘查公司项目经理巩超，
2: 在应用了高效的成套技术体系后，项目成本降低了12%，效率提高了15%。
0: 目前这套技术体系已获发明专利100余项，陈县土地从生态包袱变成发展空间，为山东缓解土地资源紧张、拓展产业承载空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3: 权威发布。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推进绿电直连新业态，大力促进绿色电力消费情况。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5: 今年七月，山东印发公布关于加强和规范绿电直连发展的通知，从优化管理方式、加大政策支持、规范实施程序三个方面提出11项具体措施，破解标准不一、机制不畅、边界不清等问题。省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刘学军，
6: 明确绿电直连线路的建设主体，支持项目充分利用存量电力设施，鼓励项目建设智慧调度平台，推动源网荷储，实现小时级发用电量的匹配，解决了绿电溯源的问题，打造多种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提质增效。
5: 在前期源网合储一体化试点及单用户绿电直连基础上，山东加速迈向多用户普惠共享。新政策将有绿电消费的重点行业、算力基础设施、海上油气田、沿海重点港口等存量负荷纳入绿电直连适用范围，明确允许未并网的海上新能源项目开展绿电直连，同时放宽海上风电直连、海洋油气平台、制氢氨醇、算力设施等项目的上网电量比例至40%。省能源局二级巡视员马书杰，
7: 明确支持年综合能耗10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运能企业及周边新能源资源条件较好的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开展多用户的绿电直连，基本实现了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鼓励项目主责单位通过租赁等方式利用其他主体的存量电力设施开展绿电直连，提升存量电力设施的利用效率。
8: 我省各地抢抓消费节点，加大落实家电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商家让利、金融贴息优惠，通过释放政策红利激活大宗消费市场。山东台综合报道。
9: 暑期尾声，叠加秋季开学季，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在聊城、德州五城等地，各大商家精准落实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针对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6类家电产品、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给予15%的优惠，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大幅降低市民换新成本，持续点燃家电、数码产品换新消费热情。准大学生张静，
10: 趁着暑假促销，我入手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叠加各类补贴和学生购机优惠呢，一共是省下了1000多块钱，性价比很高。
9: 在威海，连日高温让制冷家电消费持续升温，空调、风扇等清凉产品迎来销售高峰。在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和商家让利优惠的双重带动下，空调及制冷小家电整体销量上涨60%，日均销量达平时的2-3倍。 销售经理王艳飞。
3: 咱们这款哈，目前我们有这个以旧换新国补政策的一个加持哈，我们最高补贴是1500块。
9: 近日，青岛市商务局发布公告，2026年8月，青岛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配额为2.5亿元，涵盖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两大类别。补贴按先到先得原则执行，新政一出，立即点燃岛城消费者的购车热情。某汽车 4S 店销售经理钱西成，
11: 来店里咨询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人呢，比平时多了20-30%。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政策怎么申请，能够补贴多少钱。我们也安排了专人给客户讲解政策。
4: 产业兴旺是农民增收的关键，技术赋能是农业变革的关键变量。山东各地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科技支撑、产业融合、特色种养殖等为抓手，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12: 眼下，德州市宁津县智慧农业产业园的20000平方米智能化水培生菜进入集中上市期，当地依托全域智能环境调控设备，精准锁定生菜最佳生长环境，从根源解决夏季生菜口感发苦、冬季生长缓慢等季节性种植难题。宁津县智慧农业产业园水培蔬菜项目技术负责人岳阳，
13: 针对水培生菜的不同生长阶段，我们通过精确调控营养液的 EC 值、酸碱度以及溶解氧，再通过分段肥、循环利用，有效地减少了水肥的损耗。我们还统一了育苗的定植标准，提升幼苗的成活率与群体的整齐度，再同步依靠环境的调控，实现了绿色清减防病。
12: 近年来，我省各地发挥科技支撑力，积极服务农业现代化。威海的晒果果山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独创负压低温烘烤技术，延伸深加工链条，每斤苹果可为果农增收3-5毛钱。晒果果山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楠，
14: 它可以就是模拟这高海拔地区，可以让你的沸点降低，温度可以变得更低，它对它的整个的烘烤的状态就会保持得更好。
12: 金秋时节，滨州彰化30多万亩盐田虾也迎来丰收季。彰化牵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开展对虾两种培育，精准适配本地养殖环境，打响种源突围攻坚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于洋，
15: 我们培育出广泰一号、广泰二号、渤海一号三个国产新品种，新品种的生长、抗逆、抗病性状得到了显著提升，亩产提高20%以上。
12: 产业兴则乡村兴，潍坊青州做强多元特色养殖产业，目前当地特色畜禽养殖规模达30多家，构建起科学生态四位标准化屠宰加工全链条发展模式，不断延伸畜牧产业链条，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青州顺农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代化智慧养殖项目主管李想，
16: 一共是14个舍，每个舍能养38000只，市场咱们都是有订单的，销量非常好。
8: 聚焦群众就医养老难题，山东各地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从延时门诊到医养融合，一项项有温度的举措让群众就医更便捷，养老更安心。山东台综合报道。
17: 上班没空看病，下班没处理疗，曾是不少上班族的困扰。今年聊城市食品区中医医院推出延时门诊，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8点半开诊，涵盖针灸、推拿、艾灸等项目，让群众错峰就医，工作健康两不误。患者王亚晴，
18: 延时门诊对我来说非常的方便，我下完班之后我直接就是过来了。
17: 在城市社区，德州市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与社区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当地的双街花园小区配套健康驿站，家庭医生定期上门，常态化开展健康监测、用药指导等服务，方便老年人就近看病，便捷取药。社区居民王正凤，
19: 社区的居民在这个驿站随时的就来弄门诊检查，不用那个来回的跑医院了，平时有点小毛病，量了血压了，查查身体的了，都可方便了，越来越安心了。
17: 在乡村，威海乳山市推行乡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硬件提质和人才下沉双向发力。目前全市267所村卫生室已完成改造253所，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在海洋所镇南红溪村，新改造的卫生室整洁通透，设备齐全，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省心就医， 村民宋威。

0: 70岁以上老人做热餐，镇卫生院现场义诊，破解农村高龄独居老人就餐就医难题。老城镇西阳村党支部书记杨玉岭：
1: 一餐热饭加免费义诊，切实解决老人的实际难题，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照料。
2: 开学季来临，山东省各地启动金秋助学系列活动，把政策兜底与社会关怀结合起来，全方位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入学障碍，护航他们顺利开启大学生活。请听报道。
3: 眼下大学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阶段。一大早即将迎来大学生活的淄博学生孙东元就来到家附近的助学贷款办理网点，顺利完成生源地助学贷款首贷业务。大学新生孙东元：
4: 在我家门口都有就那个办理地点，可以很快的完成办理，很方便。助学贷款的话可以缓解一下我大学的资金压力，并且帮助我更好的完成我的大学学业。
3: 德州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原则，持续推动助学贷款提质增效。当地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造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办理通道。今年针对首次贷款准大学生，共同借款人可选择现场陪同，也可通过线上远程授权，扫码或点击短信链接即可完成，切实解决了务工家长异地往返难题。乐陵市教育和体育局学生资助中心主任王爱业：
5: 我们持续优化线上加线下双轨服务，精简流程，提升温度，扎实落实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安心入学，顺利成才。
3: 聊城市高唐县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筑梦远航捐资助学仪式，为辖区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勉励他们以奋斗姿态追逐青春梦想。菏泽定陶半堤镇举办第4届金秋助学表彰活动，为117名大学生集中发放助学金，帮扶优秀学子圆梦大学。菏泽市定陶区半堤镇党委宣传委员、副镇长侯磊：
6: 我们举办这次这项活动，就是希望让受助学生实实在在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送上帮扶与支持，同时也勉励孩子们脚踏实地努力奋斗，学有所成之后回报家乡，也期待带动更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参与其中，一起助力青年学子筑梦成长，为社会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7: 请听简讯。记者从青岛海关了解到，截至目前，烟台港中非班轮年发运量首次突破600万吨，提前4个月超去年全年运量。今年以来，烟台港新开通阿尔及利亚、达卡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航线，航线网络已覆盖非洲20余个国家，发运货物涵盖项目物资、工程建材、机械车辆等200多个品类。
2: 吉枣高铁夏庄隧道昨天全隧贯通，这是全线首座贯通的长隧道，为后续无闸轨道及附属工程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截至目前，全线18座隧道已经有8座贯通，44连连续梁已经顺利合龙，路基、桥梁、隧道建设任务均已完成过半。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7: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19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转多云，25到30度，德州雷阵雨转阴，23到31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泰安小雨，25到30度，菏泽小雨，25到29度，枣庄阴，24到32度，济宁小雨，24到32度，临沂多云转阴，24到30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青岛多云，26到31度，烟台阴，25到30度，威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潍坊小雨，24到27度，淄博小雨转阴，25到30度， 滨州阴转多云。

0: 云，25到30度，东营多云，25到30度，济南阴转多云，25到30度。
1: 海洋天气预报，19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短时偏东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9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7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近日有市民拨打12345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睡觉，孩子高考失利，家长要求重新组织考试，还有人要求政府联系明星给自己过生日。这些诉求近日集中曝光以后，引发了舆论一片哗然。三条诉求一条比一条离谱，这些本该由个人或者家庭内部消化的事情，却被当成民生诉求扔给了政务热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本来是连通民心、解决急难愁盼的连心桥，如今在某些人手里正在被异化成万能许愿池和情绪的垃圾桶。有事找政府就打12345的口号深入人心，这本来是好事儿，但是不少人对这条热线的理解正在偏离它的初衷。当一些人把有事儿理解成什么事儿都能找政府的时候，好事儿就变了味儿。政府不是全能的管家，热线更不是解决家事私事的窗口。每一通无效的来电背后都牵动着一套完整的行政闭环，登记、转办、核查、答复、回访，环环需要人力，步步需要时间。热线线路有容量的上限，接听坐席呢有人员的极限，这边有人拿热线当树洞闲聊，那边可能就有一位真正遇到物业纠纷、房屋漏水、突发困难的市民在焦急等待中迟迟打不进电话。滥用公共资源本质上就是挤占他人的救命通道，荒诞诉求挤占的是真正诉求的资源，这又怎么能行呢？守住热线温度，靠的不是无原则的兜底包容，而是有底线、有边界的精准守护。近年来，福建福州、甘肃陇南等地12345热线集中公布了一批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要求查询孙子的前世信息，集中公

点影响风水，要求拆除等案例，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些公示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公民素养公开课，明确划定了红线。封建迷信诉求、私人生活琐事、违背客观规律的幻想诉求，都不在政务热线受理范围之内。不用给他客气，也不用多解释，好多该管该办的事儿，你还忙不过来呢，不用给这样的荒唐诉求瞎耽误功夫。如果一意孤行反复拨打的话，那就涉嫌恶意骚扰，长期占用热线资源，不妨严格依规移交公安部门处置，让任性的诉求付出他应有的代价，这样公共资源才能真正的用到刀刃上。那么怎么判断什么事儿该不该打12345呢？好办，不妨先问自己三个问题。是不是该政府部门管的事儿？有没有事实依据？能不能自己解决？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公共资源人人共享，找对路子再反映，既是对他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好评如潮，其中很多观众都记住了那句好好吃饭。这部电影以一场局部战争为背景，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在炮火中守着一间小餐馆的故事。各方势力来了又去，徐福只是执着于把一锅饭做热，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吃饭。看完电影以后，让人唏嘘感慨的是，战火让吃饭这件中国人早就习以为常的事儿，竟然成了奢侈奢望。走出电影院，你转念一想，其实咱们中国人能好好吃饭也还没有100年。不少老革命老前辈几乎都有吃不上饭的经历，比如新四军的老战士李剑锋，因为日本鬼子入侵家乡逃难，差点饿死，是南下的八路军救了他。他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培训，回答为什么参加革命，他说共产党为穷人，跟着共产党有饭吃。班主任给他纠正，你这个不行，你自己有饭吃，大家也要有饭吃，不仅中国人有饭吃，全世界都要有饭吃。他们吃不上好饭是为了让大家有饭吃，而许多老百姓也倾力托举。老革命马文贤讲过淮海战役前后两个故事，运粮的山东民工宁可饿肚子赶路，也不动小推车上的一粒军粮。大年初一，房东大嫂倾其所有，只能做出13只水饺，给借住的13名子弟兵每人一只。一名刚从淮海战场过来的解放战士边吃边流泪，在国民党那边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一饮一啄，民心自现，一个崭新的中国让好好吃饭第一次成为可能。同样，把饭碗端牢并不容易。翻开媒体的报道，记录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吃不好。比如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惊讶，春节发几斤反季节蔬菜曾经是被人羡慕的福利。1988年启动的菜篮子工程才把蔬菜自由写进了寻常日子。吃饭自由，吃菜自由，走过多少艰难的路呢？不应该忘记的。还是网友总结的实在，好好吃饭，珍惜每一口粮食和蔬菜，珍惜每一个热气腾腾的安稳日子。最近短剧圈有两件事儿动静不小，一件是红果短剧出了个公告，说要管管 AI 剧里那些共用一张脸的现象，不能再让不同剧里的男女主角长得像失散多年的亲兄妹。另一件事，微信平台下架了几十部违规微短剧，原因是内容粗制滥造，价值观导向跑偏。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一个在管脸，一个在治魂，说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短剧这东西不能这么个拍法。先说说套脸，杏仁眼、花瓣唇，颧骨上永远浮着一层柔光，不管演的是中年母亲还是职场女强人，

0: 表情神态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友开玩笑说，刷几部剧下来，感觉全世界就剩下两个人谈恋爱、闹矛盾、和好如初。初看新鲜，再看乏味，多看几部啊，甚至生出几分恐怖股市的别扭来。创作者图什么呢？无非是省事儿。AI 生成一张脸，成本低，速度快，往哪儿都能套。可是他们单单忘了，观众看剧看的终究是人。人有七情六欲，脸上有岁月的痕迹，眼角眉梢都藏着各自的故事。这些鲜活的东西是算法算不出来的。当所有角色都变成了同一张毫无瑕疵标准脸，剧也就没了灵魂。相比之下，那些因为价值观问题被下架的剧问题就更严重了。有的剧情为了博眼球，故意编排一些低俗拜金挑拨矛盾的桥段，有的粗制滥造，逻辑混乱，纯粹是流水线上的快消品。看这样的剧浪费了时间不说，潜移默化间还可能被带偏了心思。现在平台开始管了，是个好信号。但是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自己得想明白，是随波逐流，用套路和模板挣一笔快钱呢，还是沉下心来，在有限的篇幅里讲一个有点意思、有点温度的小故事呢？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或许会为一时的猎奇买单，但是最终能留住人心的，永远是那些真正用心打磨的作品。短剧虽短，但是匠心不能短，这张脸和这个魂都得好好拾掇拾掇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一是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二是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三是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四是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五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渠道，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通知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聚焦充实城乡社区工作力量，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在村社区开发就业见习岗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实践锻炼机会。
2: 最近呢，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餐厅的推广模式，就是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具体来说，就是由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要在体验之后发布图文笔记。但是这种常见的推广模式背后，其实也可能存在骗局。比如说，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

0: 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么这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2: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2: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2: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3: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1: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3: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1: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3: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4: 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涉及到了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最近，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那孩子们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们忽视？选购的时候重点要检查些什么呢？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

0: 原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1: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0: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1: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0: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1: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0: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1: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1: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0: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0: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当天，武藤显在俄外交部大楼内停留约20分钟。进出俄外交部时，武藤显没有回答媒体提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
3: 据韩联社18号报道，韩国统一部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18号在首尔政府办公楼会见记者时，就朝美对话实现的可能性以及韩国政府可发挥的作用表明上述立场。该官员还表示，统一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韩美对话重启积极扮演配速员角色，包括派遣和平特使等，并将继续同有关部门进行协商。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为什么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决定提出，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和法治经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日臻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基本形成，信用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知信、守信、用信意识不断增强，信用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政府治理和服务效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社会信用体系仍存在制度规则不够统一、信用信息共享开放不足、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不健全、市场化社会化应用不深、信用监管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第一，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社会信用正在成为维系市场经济中各个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良好的信用关系是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诚信是商品和服务大范围流通交易、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基本条件。货畅其流，商行天下，靠的就是信用商誉。生产力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深，对社会信用的要求也越高。健全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第二，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社会信用体系和依法治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和支撑，社会信用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这一体系的构建和运行离不开法治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以法治保障信用。另一方面，法律的有效实施需要相应的社会信用依托，需要社会风尚